0: 明瞭性的 MO 编排给阿贝的音乐所向不不安静的八一五多一般的 music 啊。
1: 哇哇哇哇，我们 Emilio Emilio la mueve, de adiós la cacharada。